0: 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2: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0: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2: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0: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3: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4: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3: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2: 奶奶，我来教您吧。
5: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选你了。
1: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0: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2: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3: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4: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5: 我们带领着这个奋斗路，为国助民，天才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

0: 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1: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2: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1: 谢
3: 谢
1: 什么
3: 呀，要谢谢，
1: 要谢谢你们
3: 拥军拥属，
1: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2: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2: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

0: 瓦儿歌。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

0: 嗱嗱嗱，我将你顶置咗噶啦，头号靓女位嚟噶，
1: 系置顶啊！真系粤文老师听到都要攞红笔圈起你啊！
0: 点会呢？置顶系好多噶嘛，顶置先系你嘅专属啊嘛！

0: 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 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

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的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当然，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照顾，辛苦了。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

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市体育运动中心启动城区健身器材更新改造，一个月内更换老旧器械，方便市民就近安全健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依托现代服务业、特色品牌培育、数字化转型三大抓手，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1: 我市依托中医药、菌陶瓷、装备制造专业园区，打造要素集聚、配套齐全的生产性服务业特色集群，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推动服务业与本地重点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多市联运体系，畅通产业流通链条，为实体经济发展夯实配套支撑。聚力培育华夏药。

0: 禹州钧瓷、禹州发制品、禹州建材、禹州粉条区域公共品牌，建立健全品牌准入退出管理机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引导行业龙头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省级名牌产品，创新立体化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双线联动，内外同步，全方位展示禹州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我市还深入实施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搭建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企业主动上云，用好数据，数字赋能生产，重点扶持建材、铸造、钧陶瓷、发制品行业建设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积极争创省级小灯塔企业。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力争建成培育智能工厂车间20家以上，以数字技术革新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产业竞争优势。7月8号，禹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单位130名涉企服务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紧扣政务服务、市场培育、法治保障、要素赋能等重点工作，聚焦实战，提升干部服务企业能力。会议要求参训干部当好营商环境明白人、惠企政策服务员、公平执法守护者、攻坚克难实干家，端正学风，严守纪律，推动学习成果落地见效。培训特邀许昌市委党校于洪基授课，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许昌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辅导，学员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优化企业服务，擦亮禹州营商环境品牌，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补齐城区健身设施短板，满足市民安全健身需求，市体育运动中心近期启动城区健身游园器材更新改造工程，为期一个月的换新行动全面铺开，老旧器械全部替换升级，让群众下楼就能安心锻炼。在城区多处健身游园，施工队伍正加紧作业，开挖地基，平整场地，有序推进新器材安装。不少游园原有器械长期风吹日晒，出现锈蚀、螺丝松动、部件破损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本次行动对全市所有健身点位逐一摸排，做到老旧器材应换尽换，人流量大、群众需求集中区域同步增设全新健身设施。
1: 这次我们在全市健身游园统一更换了321台器材和50副乒乓球球台，主要是把以前老化的、损坏的全部换掉，在适合群众需要的地方再重新安装一批，新器材更安全、更耐用。预计一个月左右全部安装到位，让市民用着放心。
0: 此次更换健身器材的部分点位已完成器材布设，崭新器械整齐排布，功能齐全。施工人员介绍，待场地水泥地面完全固化，拆除器材外包装后，游园将第一时间免费对外开放。焕然一新的健身场地收获市民连连好评。
2: 这有体育器材了，可以了。多元化的，坐坐玩玩，器材锻炼锻炼身体。
0: 此次器材更新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的民生实事，通过优化基层健身配套，打造15分钟便捷健身圈，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3: 雷电天气时，要加强煤气和电源管理，要断开家中用电设备的开关，防止管道气体泄漏和电线进水造成漏电失火、伤人事故。雨中行进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远离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汛期期间，请勿前往有危险的地区，特别是容易发生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旅游景区。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尽量躲避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 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远离广告牌以及简易建筑物。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3: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3: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

0: 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张世飞一看呢就知道出事儿了，一瞅汤虎胳膊包着，鲜血都透过来了，再看那脸上跟小鬼儿差不多少。
1: 呀，这怎么回事？
0: 汤二虎一句话也不说，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红罗剑的队伍。

0: 兄弟，各位，我他妈不是人呢，我是窝囊废呀，马全丢了。这一句话真好像重型炸弹一般，把众人全惊呆了。张作霖过来拍拍他的肩头，大哥别难过，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别提了，你不是让我领着30个弟兄加着200匹军马绕路而行吗？我就按你的话做的，一夜的急行军平安无事，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路过荒草滩，也叫荒草垫子，哎呦中了埋伏了，有人打咱的伏击呀、啊！我也不是夸大其词，铺天盖地好几百人呐、啊，光马队占着多一半，手中这家伙相当硬啊，打了咱们个措手不及。尽管咱手下的弟兄都玩了命了，那也不行啊，敌众我寡，力量相差悬殊，我只好忍痛割爱，把马都丢了，且战且退。看看呗，连我们骑的马都叫人打死了，没有办法，爬呀跑啊，这才回来的，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你处罚我吧，弟兄们舍死忘生得来的宝马都让我给丢了，我不信。啪啪啪，汤虎撤自己的嘴巴，张作霖一听双眉倒竖，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谁，你可够损的，在我们嘴里把肉给掏出去了，这叫眼里插棒槌，我要查出你是谁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孙烈臣胡老嘎就劝队长，兄弟息怒吧，这你看出来没，这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贼吃贼，越吃越肥。你算吧，在这附近这几个柳子，八道壕的象招子，朝阳的海沙子，三界沟青马坎的老杜家，辽阳高坨子的老冯家，八角台的张景惠，田庄台的田小凤，太平山的金寿山，大概离不开这几个柳子，能谁呢？张作霖一盘算，张景惠肯定不能，金寿山一败涂地，也没这能力，田小凤更不能，杜家父子，要说我干爹那绝不能干这种不义之事，还要知道我夺军马还得帮我的忙呢。不过杜立三这小子挺阴险，能是他给我暗中下绊子？也不能。唐二虎说的好，铺天盖地有好几百人呢，要杜立三拉着那么多人走，我干爹能不知道吗？能不竹篮吗？哎呀，莫非是冯林葛干的？但是无凭无据，张作霖心塞油喷，这口气咽不下去。到第二天来俩朋友，辽阳高坨子来的，吉金存、坎朝喜，张作霖磕头的马兄弟，这俩人骑马来的，张作霖就知道有事，把两位盟兄接进队部。吉金存一笑，恭喜兄弟， 你发了笔横财，这买卖做得不错。大哥，你怎么知道？嗨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么大的举动，还能瞒得了我们吗？今天我们哥俩来，一是替你祝贺，二告诉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马丢了吧？啊！我正纳闷呢，我的人也挂了彩了，这是谁干的？大哥，必知详情，你快告诉我吧，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件事情就是辽阳高驼子，我们大当家的冯林可干的。哎呀，好个不仗义的家伙，果然是他。对，兄弟，你别发火，你听我们哥俩详细说。当你们探知蒙古人送军马的事情，我们高驼子也知道，但是我们大当家的犹豫，不敢下诏了。也要做这么大的买卖，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正在犹豫的时候，你们下了家伙了，捷足先登，抢到我们前面去了。当我们大当家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又气又恨又妒忌，后来他就决定要抢你们。你说这招够多损吗？尽管我们哥俩苦劝，他是执意不听啊。后来派我们四个人天昏地暗，包括我们俩，领着350人马步军兵埋伏在荒甸子。二虎领着人一到，天昏地暗，下了家伙了。他们可够狠的，原计划一个不剩全吃掉啊！不仅夺马，还要把你手下的弟兄斩尽诛绝。不是我们哥俩也跟着呢吗？我们是再三阻拦呐，跟天昏地暗讲解城破厉害，还真行。他们俩听劝了，打到半截上收兵撤退了，所以你的弟兄这才能回来，不然的话一个也回不来，全包圆。现在这200匹军马都落到高驼子了，冯林葛是热烈祝贺呀。我们哥俩以巡查为名，借空上这来找你来。如果在这儿找不着你，我们到赵家庙要把这消息告诉你，你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好啊，马巴子的冯林葛，
0: 我跟你玩不了，我让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我吐出来，要加倍的偿还。孙烈臣就劝队长，贤弟，算了吧，别忘了古人说这句话呀，退一步风平浪静，让一让海阔天空啊。时下咱们的势力比冯林葛相差悬殊，人家手下好几千人呢，你碰得过吗？不但马要不回来，你还得栽大跟头，就给咱们带来无边的横祸，忍个肚子疼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再算这笔账。胡老嘎也说，往后咱们多做几笔买卖不就有了吗？实在是欺我太甚。好了，放着他姓冯的，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张作霖一盘算没敢动， 就得吃个亏。姬金存看朝喜就说，兄弟，冯林哥不仗义，我们哥俩实在不爱在他手底干活了，也打算投奔你。兄弟要完不，哥哥你们要来我是非常欢迎啊，可是有一样，现在不行，把你们留在辽阳高驼子冯林哥的身边有用，今儿个这不就有用了吗？我还希望二位哥哥回去逢场作戏，冯林哥有什么风吹草动值得给送信儿的，你们哥俩无管是谁，麻烦麻烦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感恩不尽了，等时机成熟，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也不为迟晚，我求求二位。行，兄弟，要这么的我们走了啊，这事儿就这样了，千万别报复，懂吗？我懂。姬金从砍朝喜走了，张作霖气的两三天这肚子里边不舒服，好像憋了个大疙瘩，大伙苦劝，但这气儿算消了一半。这也不错呀，300匹军马呀，你手托着白花花的银子上哪儿买去？张作霖抽出专人在这饲养，天天遛马，愚者的、赵家庙的、红罗剑的，有一位算一位，每人一匹快马。他我乐坏了。再说汤二虎，受了点伤不假，不严重，而且他也皮糙肉厚，上点白药，上点刀伤药，没过两天复原了，只是二虎也出不来这口气。其他受伤的弟兄，重的需要将养，轻的也可以归队了，这些事情咱不必一一细说。自从张作霖在清河门夺了军马之后，每天对手下人加紧训练，战斗力是空前提高，这要干什么事催马就到，这些军马在一定的时间内比火车跑的都快，眨眼就到。张作霖得心应手，又狠狠地做了几波买卖，现在腰包里是十分丰厚。眨眼间又快过年了，到了腊月23小年，他把红罗剑的海宽大伙都接了，弟兄们在一块会了会，腊月25这天把红罗剑的人接到赵家庙，大伙开联欢会，另拜张作霖，对手下的人要进行一次隆重的表彰。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谁做的贡献最大，谁办的事情最多，得给予重奖。大伙边吃边谈，兴高采烈，张作霖当众公布，功劳最大的莫过胡老嘎，就这位胡玉坤老先生，大伙都知道，学习双田洋行得了那么多枪支弹药，那是胡老嘎的功劳。兴隆殿劫了50000贯银，胡老嘎的功劳。清河门夺军马也是人家扫盘子得来的情报，所以张作霖这一提出来，大伙没有疑义，一口赞成，应当重赏。张作霖出手大方啊，啪，连现银在银票就给了3000两。胡老嘎乐的钻桌子底下了，老头胡子撅多高，队长队长，蜈蚣受禄寝食不安的，我可不敢要，这数目太大， 老人家，您还没功劳，你要没功劳，谁有功劳？没有你，我们没有今天。您是理所应该的，拿这笔银子太多了。对的啊，你对我够意思，先给了我个一千，后给我一千，这又给我三千，我干嘛呀？我又不买房子不置地，只要队长瞧得起我，弟兄们不嫌我老，我跑跑搭搭的我就求之不得了，跟大伙在一块我活得痛快，我怎么敢要这么多钱呢？不，肯定都是您的，将来富裕了比这还要给的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老头儿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揣起来，把现银包上了。那么老陈他也拿不动，他先派个人到孙家寨，把本家一个侄儿名叫胡明，胡明二十来岁，把侄儿给找来了，叫他帮着扛银子。另外张作霖对其他这些人分别给讲，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是皆大欢喜呀。这年过得非常痛快。本来张作霖决定嘛，初一这一天大伙聚会聚会，杀牛勒狗，宰骆驼杀猪，好好祝贺。可是初一这一天人头都来齐了，不见胡老嘎。张世飞一乐，是不是这老头高兴的找不着北了？哎，小酒壶一捏喝迷糊了吧？大概那天你宣布的事儿他没听清。张作霖一想也背不住，没来没来吧。大家祝贺完了，初二张作霖得领人去拜年呢。等到了孙家寨胡老嘎的家里，见着他老伴儿了，一问胡老嘎哪儿去了，他老伴儿也愣了。哎呀，没在赵家庙吗？好些天没回来了。也张作霖大吃了一惊啊，因为那时候太乱，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胡老嘎六十多岁的人了，拿着那么多钱，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呢？他就问大婶儿：“我们保险队给他3000两白银的奖励，他没送回来吗？”呀，我连个影子也没见着，人儿都没回来。到借笔临右亲朋好友家里一扫问，谁也没见着这个人儿，可以断言出事儿了。张作霖马上派人寻找，连找了几天呢，也没找着这个人儿。但是呢，有一点信息，他本家的那个侄儿叫胡明也失踪了。大家想起来胡明曾经陪着胡老嘎到的赵家庙，帮着他拿银子，这人也没影了。一直到初六，张作霖不放心，把赵家庙的事情交给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他自己单人匹马又到孙家寨去扫听。见着老太太之后，胡老嘎他老伴哭的跟泪人相似啊，活不了了。张作霖一再安慰，娘儿俩正在屋说话呢，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一个人来，婶子 婶子，我回来了。

要上赵家庙找你去呢，不好让出事儿。张作霖拉把凳子让他坐下，胡明，别着急，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什么事了？哎呀，倒了血霉了。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胡老嘎得了3000两银子的奖励，乐得北都找不着了。老头也是多贪了几杯。胡明陪着他回孙家寨，走到双阳岔道，胡老嘎不走了，跟胡明商议，咱俩顺这条道啊，去趟新民府。胡明就一愣啊，放家不回上新民干什么？哎，你陪着我走一趟，我看看我干儿子罗翠。这个罗翠是新民府府衙八班大都头啊，是他干儿，爷儿俩处的不错。快过年了，我给罗翠啊扔俩钱儿。这咱爷们说，没有罗翠给帮忙，我也没有今天，没人家提供信息，张队长也干不了这几次大买卖。盐从哪咸，醋从哪酸，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呐。咱去那住一宿，把钱搁下，咱爷俩就回来。这胡明啊也是小孩子，一听说上新民也不错，叔叔有钱买点年货，那就陪他去一趟的，哪知道他如何出去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2: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

因喜爱花草取名完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完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0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完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完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完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完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完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完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完花台，完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完花台景色奇异，又对完花姑娘的忠贞义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完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完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完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完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萦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意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颍水三藩、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

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宇宙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宇宙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宇宙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阳翟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阳翟，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阳翟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阳翟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

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他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插。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 用重兵压服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

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心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探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

长叹：“哀孝尼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然后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直睡到下午，这就是我废物的一天。天气热的要中暑，天冷就躲在屋。电话我不接，被窝里提名面，刷抖音磕 CP 又是一个下午，深夜往医院听到我痛哭。我想做无忧无虑的小废物。

高中暑天冷就躲在屋，听话我不戒备我里提里面，刷抖音磕 CP 又是一个下午，深夜网易云听到我痛哭、yeah。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二。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2: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2: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2: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找人，又来接又来接，因为家长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部，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

白芷、杏心、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
2: 期间、医药店外，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

0: 渠道。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2: 来到女高很幸运，
3: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4: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这是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1: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3: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

0: 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9: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0: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 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9: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1: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9: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8: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系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0: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6%。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

0: 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5: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佳荣，主播陈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3: 大象食品一场 AI 大会亮出河南发展硬核底牌；
4: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忠魂不止于杯；
3: 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4: 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各地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智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智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智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智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智之意。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0: 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荐。王凯、丽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1: 请听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河南亮的是什么底牌？今天上午，河南高规格召开人工智能大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头部企业现场分享。一个经济、人口、农业、制造都排在全国前列的大省，挑在这个节点以这个规格开会，背后显然有着自己的思考。先看手里的牌，算力方面，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落在郑州，全国最大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10万卡，产业超聚变服务器全国第一，富士康高端 AI 服务器全球超一半，场景1亿人口，3个万亿产业集群，工业门类齐全，是天然的 AI 试验场。数据，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正在协同发力，这4张牌是河南的底气。大会上发布了一份19000多字的河南省人工智能发展报告，它不仅分析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和河南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自我揭丑，不回避问题，写下了自己的5个短板：高端创新资源不足，场景开放与供需对接机制不畅，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协同不够，复合型人才紧缺，全省协同机制待加强。这就好比一手好牌还没有拧成一股绳，所以大会要干的是把散牌凑成一把，让外界看见河南不只有中原粮仓，把算力、资本、企业、人才拉到同一张桌上，用河南发布的30个场景机会清单，把有场景变成能落地。更深一层是窗口期，全国 AI 竞争正从拼模型、卷榜单转向拼落地、卷应用，北京、上海和广东占着人工智能策源和集群的高地，河南在应用和算力上留出了错位空间，这是河南具备换道领跑的赛道，但窗口不等人。说白了，河南开这场会想做 AI 在中国最扎实的应用场。嘉宾的掌声是给现在的河南，报告的短板是让河南的未来足够清醒，现场的分享与交流给了想法到落地的空间。底牌已经亮出来，接下来看牌怎么打。
0: 本台消息，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面向社会开放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机会，邀请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旨在发挥场景资源牵引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清单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3大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领域16个场景，涉及智慧文旅、智能交通、智慧金融、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药研发、中医药智能鉴定、智慧农业、智慧育种等多个方向。民生服务领域8个场景涵盖智慧医疗、脑机接口、智慧教育等方向。社会治理领域6个场景涉及耕地智慧管理、自然资源智能治理、智慧政务、乡村基层智能治理、金融数字化监管等方向。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忠魂不止于杯。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 G219 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系列报道遇见和田，今天我们踏上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 康熙瓦维吾尔语有矿的地方，昆仑山与喀拉昆仑山两大山脉再次相拥，形成了新藏线上著名的康熙瓦达坂。站在海拔4269米、伸手接天的达坂，向东南方向眺望，寂静荒凉的山坡上有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地就是康熙瓦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2: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3: 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底角了。

0: 太大了，现在就是在康熙瓦打板的这个界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告诉记者，战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只有18、9岁。
2: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3: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2: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0: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0: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1: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冉，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在陵园里，一位游客肃立在纪念碑前脱帽敬礼。
4: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太感动，但是来拜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们没有关系。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执行这边。
1: 从1962年到2020年，2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
5: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9岁、20出头。

0: 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1: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尉氏县种粮大户王娇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3: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端印转账，量宽适度到账，省心又便捷。
2: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了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x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收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河南省储备粮集团中牟直属库负责人王宝祥：
4: 库底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2: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企，支行行长冯亚科：
5: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2: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
6: 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百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
1: 近年来，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推广倒鳖共作、集装箱养鱼、梅花鹿繁育等特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传流店乡的800多亩生态种养基地，20万斤优质甲鱼苗正陆续入田，一只只甲鱼穿梭于稻丛之间，成为稻田的生态管家。河南九星丰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提安：
8: 这个中原城新水稻周边的狗是一层粮米款的作用，我们也都放在狗里面，它是群野生的模式。
7: 胡铁安介绍说，他们拥有稻鳖共作基地800多亩，年产生态甲鱼200多万斤，销售额超6000万元。
8: 种出的大米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而且稻田养出的甲鱼啊品相好，口感还好。现在啊，一亩田既收稻谷又产甲鱼，一天双收。
7: 不仅稻田里有生态循环，工厂化养殖同样能实现种养结合。在新乡高新区郭小庄村的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忙着向箱体内投放鱼粮。集装箱内搭载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实现水体循环复用、围水生态处理。基地负责人李海军：
9: 鱼了没有逆行味，肉质更紧实、更 Q 弹，翡翠了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了分解过以后，都派到那个沉淀室里边，微碎的都派到碎稻田里边了。
7: 在这里，每年4月份分批投放鱼苗，10月份鲈鱼陆续上市，年产量可达30多万斤。不少农户在基地带动下，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良，利用闲置土地架起圆筒，也能实现清水养鱼、围水浇田。养殖户郭三方：
8: 这一次是放1800微到2000微，水温比较低，生长速度稍慢一点，但是品质好。我平均这一次吧，1万5到2万块钱。
7: 水里游出致富经，地上也跑出新门路。在南阳邓州市，梅花鹿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容季。基地负责人丁长伟：
10: 5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那个梅花鹿产绒季节的旺季，咱楼场有公鹿大概100多只，年产鹿茸有200多斤。
7: 梅花鹿原产北方山林，在豫西南平原养殖极易出现水土不服、成活率低、鹿茸品质差等问题。这家合作社经过多年探索，利用本地丰富的作物茎秆为粗饲料，让这群北方来客扎下了根。基地技术员丁鹏飞：
10: 主要以花生秧为主，还有应季的作物蚕豆秧、黄豆秧、玉米杆、

0: 控水阳等等，说是要成本就可以节省40%左右。
1: 目前这家合作社梅花鹿年存栏量超200头，年繁育小鹿60多头，鹿茸、鹿肉、鹿血酒等产品远销全国，每年各种产品和引种引苗有近100万元收入。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

0: 酷暑当头，热浪袭人，但在河南不少工厂车间和街头角落，一间间空调开放的工间小憩、清凉驿站，正成为劳动者们短暂卸下疲惫的港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上午11点，室外气温逼近38摄氏度，容器操作工陈立敏与工友停下手中作业，走进车间旁的工间小憩室，室内凉风习习，大家取用冰镇矿泉水冰棍儿围坐休息放松。
2: 我们车间生产环境呢，就是温度非常高，长时间的干活又累又热。现在呢，有了这么一间小小的工间休息室，我们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
1: 以就近就便原则布局，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休息室、商场边角等场地，全市已建成16个工间小憩室。三门峡市区一处物流园附近的司机之家内，刚完成卸货的长途货运司机胡师傅正在这里落座歇脚。
3: 天热，累了休息的地方也不好找，有时候只能在驾驶室里凝炕，来到这里有空调，还能给手机碰一点，歇半小时再开车就有精神了。
4: 持续高温下的户外作业酷暑难耐，焦作济阳市街头38个清凉驿站全面开放，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场所。
5: 我们这边有水，空调整体水，还有空调开着点，
6: 在工作之余能歇歇脚、乘乘凉。
7: 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周口市郸城县各工业企业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保障员工健康的前提下，夏季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郸城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张娟：
8: 岗位有空调吹着，防暑物资及时发放，虽然外面很热，但车间非常凉爽，我们干劲十足。
7: 河南文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王美华说，从环境降温、工时调整到安全巡查，每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
8: 及时发放了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合理调整作息，对工作员工全程配备冷风机和大叶风扇进行供凉保障，同时加强安全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线井然有序，员工身体健康。
9: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8号，河南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至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日15元，严禁食物替代。
0: 7月8号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9: 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晶丹粒，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
0: 渑池至西川高速公路洛宁至松县段项目初步设计日前获批，该项目起点位于洛宁县陈吴乡东园村北，与洛卢高速公路相交，终点位于松县旧县镇东村东，与洛滦高速公路相交，路线全长44.332

0: 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京北二路50号举办，将提供就业岗位8700多个。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东部、濮阳西部、新乡南部、焦作、济源、洛阳南部、商丘西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下午安阳、鹤壁、濮阳、焦作、济源北部、新乡、三门峡、洛阳中西部、商丘北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东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明天夜里西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冷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

0: 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受。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我市部分重点企业调研并开展座谈交流；常庄镇举办“丹青送七一，翰墨绘新篇”第四届书画作品展，为群众送上一场特色文化盛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我市部分重点企业调研，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上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明晰发展路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做大做强。我市坚持把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培育，着力构建体现宇宙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在大汉药业河南有限公司，宋占华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发展成效，鼓励企业抢抓中医药振兴发展机遇，大力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推动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宋占华走进企业工业互联网一站式服务中心，查看生产运营情况，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人才引育等经营运行情况和企业发展优势，勉励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河南泽恒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多项专利、严苛品控与过硬产品，抢占环保设备行业竞争高地。宋占华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企业制造工艺、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等情况汇报，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努力在行业细分领域持续领跑。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在听取部分重点企业和有关单位的情况汇报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不足、集群效应不凸显、转型升级缓慢等各类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发展民营经济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我市民营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的全面转变。民营企业要胸怀全市发展大局，聚焦主业，深耕细作，加大研发投入，规范经营管理，狠抓安全生产，坚守生态底线，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努力把企业做专、做精、做特、做强，在宇宙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突破。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保障，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强化融资、用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每一家民营企业都能扎根沃土，安心发展。市领导李帅、任小磊、王胜辉参加。市委报告明确，把完善服务链条作为提升项目建设水平的关键抓手，靠改革破解堵点，靠开放集聚资源，靠优质环境吸引企业，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发展升级。以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打通项目落地快车道。我市严格落实五统一、一开放要求，主动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资金供给，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推行工业用地复合利用，数据得地新模式，力争打造一批可复制、有全国影响力的改革样板，让项目审批、要素保障一路畅通。以开发拓宽发展空间，搭建资源集聚大通道，紧抓政许一体化机遇，常态化对接郑州高新区、航空港区，主动承接优质产业转移， 紧盯各类头部企业、高新项目精准招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动跨境电商和本土产业深度绑定，引导制造外贸企业拓展线上渠道，擦亮本土产业品牌，以营商环境汇聚发展引力，打造企业暖心强磁场。我市全面落实民营经济扶持政策，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对标胖东来市贴心服务，主动上门解决企业用地、用水、用电难题，抓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擦亮与您携手共商共赢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整套举措环环相扣，通过服务、改革、开放协同发力，持续夯实项目建设根基，带动全市产业提质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7月8号，常庄镇举办丹青宋七一汉墨绘青篇第四届书画作品展，展览以书画为载体，传承传统笔墨文化，为群众送上一场特色文化盛宴。展厅内墨香满溢，书画文艺爱好者与周边群众齐聚一堂，观展赏作，交流切磋。本次展览历经作品前期征集、专业评审，精选70幅佳作集中展出。书法板块囊括篆、隶、楷、行、草各类书体，绘画作品以传统中国画为主，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创作者以笔墨寄心意，把红色情怀、乡土风光、时代新气象融入书画创作，既尽显传统书画独有的笔墨韵味，也传递出基层文艺爱好者热爱生活、礼赞时代的真挚心声。展览坚持以文化浸润人心，依托传统书画艺术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咱面向全市这个优秀作者招收这个收集作品，本届是第四届，总共参展作品是70幅，比以往有更大的提高。这个我希望啊，咱这个文化繁荣常庄，咱这个书画展能作为常庄

0: 文化大镇的一个新的名片，啊，今后会越办越好。
1: 我的作品能够被这次的书画展入选，我特别的激动。练字是我的爱好，感谢老师耐心的教导，我会坚持练字，努力进步，以后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本次书画展为期五天，面向全市群众免费开放，供大家参观品鉴。此次作品展搭建起基层文艺交流平台，让传统书画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镇基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文艺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近期广西横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部分群众生活物资紧缺，我市各界爱心人士迅速集结筹集爱心物资，千里奔赴灾区送去帮扶。千里之外的灾情牵动着禹州群众的心。7月9号，我市爱心人士联合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工作人员在城区商超统一采购方便面、八宝粥、饼干、卫生纸等群众刚需生活物资，这批物资总价值8000余元，专用于广西横州市防汛救灾保障工作。
3: 近期看到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心里非常牵挂，我们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物资虽然有限，但代表着我们的心意，希望能为灾区群众疏解困难，助力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
2: 全部物资清点分装完成后，交由顺丰快递统一装车配送，直达广西横州市民政局救灾抢险指挥部，后续将精准分发到受灾群众手中。跨越千里的爱心物资汇聚起温暖暖流，用实际行动助力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幸福的晚安。
1: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2: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2: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3: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不可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汝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

0: 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驾驶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七成。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

0: 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
1: 等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人类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

0: 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

0: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2: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0: 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 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信息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9: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7: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2: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7: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意见说说。

0: 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0: 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亮出河南发展硬核底牌。
1: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中魂不止于杯。
0: 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1: 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各地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智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智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智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智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智之意。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丽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荐。王凯、丽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1: 请听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河南亮的是什么底牌？7月9号，河南高规格召开人工智能大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头部企业现场分享。一个经济、人口、农业、制造都排在全国前列的大省，挑在这个节点以这个规格开会，背后显然有着自己的思考。先看手里的牌，算力方面，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落在郑州，全国最大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10万卡。产业，超聚变服务器全国第一，富士康高端 AI 服务器全球超一半。场景，1亿人口，3个万亿产业集群，工业门类齐全，是天然的 AI 试验场。数据，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正在协同发力。这4张牌是河南的底气。大会上发布了一份19000多字的河南省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他不仅分析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和河南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自我揭丑，不回避问题，写下了自己的五个短板：高端创新资源不足，场景开放与供需对接机制不畅，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协同不够，复合型人才紧缺，全省协同机制待加强。这就好比一手好牌还没有拧成一股绳，所以大会要干的是把散牌凑成一把，让外界看见河南不只有中原粮仓，把算力、资本、企业、人才拉到同一张桌上，用河南发布的30个场景机会清单，把有场景变成能落地。更深一层是窗口期，全国 AI 竞争正从拼模型、卷榜单转向拼落地、卷应用。北京、上海和广东占着人工智能测源和集群的高地，河南在应用和算力上留出了错位空间，这是河南具备换道领跑的赛道，但窗口不等人。说白了，河南开这场会想做 AI 在中国最扎实的应用场。嘉宾的掌声是给现在的河南，报告的短板是让河南的未来足够清醒，现场的分享与交流给了想法到落地的空间。底牌已经亮出来，接下来看牌怎么打。
0: 本台消息，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面向社会开放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机会，邀请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旨在发挥场景资源牵引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清单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大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领域16个场景涉及智慧文旅、智能交通、智慧金融、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药研发、中医药智能鉴定、智慧农业、智慧育种等多个方向。民生服务领域8个场景涵盖智慧医疗、脑机接口、智慧教育等方向。社会治理领域6个场景涉及耕地智慧管理、自然资源智能治理、智慧政务、乡村基层智能治理、金融数字化监管等方向。
1: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按照省委部署，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信阳市围绕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开展调研。孔昌生来到光山县政协机关遇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等处，听取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政协履职工作开展和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情况，并与市县政协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委员等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孔昌生还到阳山新区彭家湾乡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人大代表身份进站履职。
0: 7月8号，郑州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中魂不止于杯。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 G219 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系列报道遇见和田，今天我们踏上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 康熙瓦维吾尔语有矿的地方，昆仑山与喀拉昆仑山两大山脉再次相拥，形成了新藏线上著名的康熙瓦达坂。站在海拔4269米、伸手接天的达坂，向东南方向眺望，寂静荒凉的山坡上有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地就是康熙瓦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2: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3: 刚安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

0: 现在就是在康熙瓦打板的这个界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告诉记者，战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只有18、9岁。
2: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3: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2: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0: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4: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
0: 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1: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冉，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在陵园里，一位游客肃立在纪念碑前脱帽敬礼。
5: 我也是个老兵，是你们是咋的？但是来带领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们没有关系。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执行尊严。
1: 从1962年到2020年，2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
3: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6: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尉氏县种粮大户王娇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7: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短信转账，量宽适时到账，省心又便捷。
1: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了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乘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河南省储备粮集团中牟直属库负责人王宝祥：
8: 扶济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

0: 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企，支行行长冯亚科
2: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1: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
3: 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百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
4: 近年来，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推广倒鳖共作、集装箱养鱼、梅花鹿繁育等特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传流店乡的800多亩生态种养基地，20万斤优质假鱼苗正陆续入田，一只只甲鱼穿梭于稻丛之间，成为稻田的生态管家。河南九星丰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提安：
6: 这个中间才牵涉到周边的狗是一层苗蜜款的作用，我们也都放在狗里面，它是去野生的模式。
5: 胡铁安介绍说，他们拥有倒鳖共作基地800多亩，年产生态甲鱼200多万斤，销售额超6000万元。
6: 种出的大米呀是纯天然无粉害的，而且稻田养出的甲鱼啊品相好，口感还好。现在啊，阴谷天既收稻谷又产甲鱼，一天双收。
5: 不仅稻田里有生态循环，工厂化养殖同样能实现种养结合。在新乡高新区郭小庄村的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忙着向箱体内投放鱼粮。集装箱内搭载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实现水体循环复用、围水生态处理。基地负责人李海军：
7: 鱼了没有逆腥味，肉质更紧实、更 Q 弹。翡翠了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了分解过以后，都派到那个沉淀室里边，微碎了都派到水稻田里边。
5: 在这里，每年4月份分批投放鱼苗，10月份鲈鱼陆续上市，年产量可达30多万斤。不少农户在基地带动下，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良，利用闲置土地架起圆筒，也能实现清水养鱼、围水浇田。养殖户郭灿芳：
8: 这一次是放1800微到2000微，水温比较低，生长速度稍慢一点，但是品质好。我平均这一次吧，15000到20000块去了。
5: 水里游出致富星，地上也跑出新门路。在南阳邓州市，梅花鹿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容季。基地负责人丁长伟：
9: 5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那个梅花鹿产绒季节的旺季，咱鹿场有公鹿大概100多只，年产鹿茸有200多斤。
5: 梅花鹿原产北方山林，在豫西南平原养殖极易出现水土不服、成活率低、鹿茸品质差等问题。这家合作社经过多年探索，利用本地丰富的作物茎秆为粗饲料，让这群北方来客扎下了根。基地技术员丁鹏飞：
9: 主要以花生秧为主，还有应季的作物蚕豆秧、黄豆秧、玉米杆、红薯秧等等，粗饲料成本就可以节省40%左右。
5: 目前这家合作社梅花鹿年存栏量超200头，年繁育小鹿60多头，鹿茸、鹿肉、鹿血酒等产品远销全国，每年各种产品和引种引苗有近100万元收入。
4: 酷暑当头，热浪袭人，但在河南不少工厂车间和街头角落，一间间空调开放的工间小憩、清凉驿站，正成为劳动者们短暂卸下疲惫的港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三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上午11点，室外气温逼近38摄氏度，容器操作工陈立敏与工友停下手中作业，走进车间旁的工间小憩室，室内凉风习习，大家取用冰镇矿泉水冰棍儿围坐休息放松。
11: 我们车间生产环境呢，就是温度非常高，长时间的干活又累又热。现在呢，有了这么一间小小的工间休息室，我们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
10: 以就近就便原则布局，三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休息室、商场边角等场地，全市已建成16个工间小憩室。 三不峡市区一处物流园附近的司机之家内，刚完成卸货的长途货运司机胡师傅正在这里落座歇脚。
12: 天热，没了休息的地方也不好找，有时候只能在驾驶室里硬扛。来到这里有空调，还能给手机碰一点，歇半小时再开车就有精神了。
1: 持续高温下的户外作业酷暑难耐，焦作济阳市街头38个清凉驿站全面开放，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场所。
13: 我们这边有水，风量整齐顺，还有空调开着点，
14: 在工作之余能歇歇脚，乘乘凉。
15: 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周口市郸城县各工业企业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保障员工健康的前提下，夏季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郸城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张娟：
16: 岗位有空调吹着，防暑物资及时发放，虽然外面很热，但车间非常凉爽，我们干劲十足。
15: 河南文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王美华说，从环境降温、工时调整到安全巡查，每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
16: 及时发放了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合理调整作息，对工作员工全程配备冷风机和大叶风扇进行供凉保障，同时加强安全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线井然有序，员工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8号，河南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至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日15元，严禁食物替代。
4: 7月8号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 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粒单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
4: 渑池至西川高速公路洛宁至松县段项目初步设计日前获批，该项目起点位于洛宁县陈吴乡东园村北，与洛卢高速公路相交，终点位于松县旧县镇东村东，与洛滦高速公路相交，路线全长44.332公里，均位于洛阳市境。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34600件套，深度展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平台。
4: 本周五9点至12点，逐梦盛夏，港迎青春，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京北2路50号举办，将提供就业岗位8700多个。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下午安阳、鹤壁、濮阳、济源、焦作北部、新乡、三门峡、洛阳中西部、商丘北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东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夜里西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11号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达40度。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东南部八级。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我市部分重点企业调研并开展座谈交流；常庄镇举办丹青送漆衣汉墨绘新篇第四届书画作品展，为群众送上一场特色文化盛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我市部分重点企业调研，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上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明晰发展路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做大做强。我市坚持把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培育，着力构建体现宇宙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在大汉药业河南有限公司，宋占华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发展成效，鼓励企业抢抓中医药振兴发展机遇，大力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推动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宋占华走进企业工业互联网一站式服务中心，查看生产运营情况，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人才引育等经营运行情况和企业发展优势，勉励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河南泽恒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多项专利、严苛品控与过硬产品，抢占环保设备行业竞争高地。宋占华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企业制造工艺、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等情况汇报，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努力在行业细分领域持续领跑。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在听取部分重点企业和有关单位的情况汇报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不足、集群效应不凸显、转型升级缓慢等各类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发展民营经济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我市民营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的全面转变。民营企业要胸怀全市发展大局，聚焦主业，深耕细作，加大研发投入，规范经营管理，狠抓安全生产，坚守生态底线，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努力把企业做专、做精、做特、做强，在宇宙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突破。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保障，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强化融资、用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每一家民营企业都能扎根沃土，安心发展。市领导李帅、任小磊、王胜辉参加。市委报告明确，把完善服务链条作为提升项目建设水平的关键抓手，靠改革破解堵点，靠开放集聚资源，靠优质环境吸引企业，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发展升级。以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打通项目落地快车道。我市严格落实五统一、一开放要求，主动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资金供给，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推行工业用地复合利用，数据得地新模式，力争打

0: 造一批可复制、有全国影响力的改革样板，让项目审批、要素保障一路畅通。以开发拓宽发展空间，搭建资源集聚大通道，紧抓政许一体化机遇，常态化对接郑州高新区、航空港区，主动承接优质产业转移，紧盯各类头部企业、高新项目精准招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动跨境电商和本土产业深度绑定，引导制造外贸企业拓展线上渠道，擦亮本土产业品牌，以营商环境汇聚发展引力，打造企业暖心强磁场。我市全面落实民营经济扶持政策，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对标胖东来市贴心服务，主动上门解决企业用地、用水、用电难题，抓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擦亮与您携手共商共赢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整套举措环环相扣，通过服务、改革、开放协同发力，持续夯实项目建设根基，带动全市产业提质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7月8号，常庄镇举办丹青宋七一汉墨绘青篇第四届书画作品展，展览以书画为载体，传承传统笔墨文化，为群众送上一场特色文化盛宴。展厅内墨香满溢，书画文艺爱好者与周边群众齐聚一堂，观展赏作，交流切磋。本次展览历经作品前期征集、专业评审，精选70幅佳作集中展出。书法板块囊括篆、隶、楷、行、草各类书体，绘画作品以传统中国画为主，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创作者以笔墨寄心意，把红色情怀、乡土风光、时代新气象融入书画创作，既尽显传统书画独有的笔墨韵味，也传递出基层文艺爱好者热爱生活、礼赞时代的真挚心声。展览坚持以文化浸润人心，依托传统书画艺术，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咱面向全市这个优秀作者招收这个收集作品，本届是第四届，总共参展作品是70幅，比以往有更大的提高。这个我希望啊，咱这个文化繁荣常庄，咱这个书画展能作为常庄文化大镇的一个新的名片啊，今后会越办越好。
2: 我的作品能够被这次的书画展入选，我特别的激动。练字是我的爱好，感谢老师耐心的教导，我会坚持练字，努力进步，以后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本次书画展为期5天，面向全市群众免费开放，供大家参观品鉴。此次作品展搭建起基层文艺交流平台，让传统书画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镇基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文艺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近期广西横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部分群众生活物资紧缺，我市各界爱心人士迅速集结筹集爱心物资，千里奔赴灾区送去帮扶。千里之外的灾情牵动着禹州群众的心。7月9号，我市爱心人士联合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工作人员在城区商超统一采购方便面、八宝粥、饼干、卫生纸等群众刚需生活物资，这批物资总价值8000余元，专用于广西横州市防汛救灾保障工作。
3: 近期看到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心里非常牵挂，我们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物资虽然有限，但代表着我们的心意，希望能为灾区群众疏解困难，助力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
0: 全部物资清点分装完成后，交由顺丰快递统一装车配送，直达广西横州市民政局救灾抢险指挥部，后续将精准分发到受灾群众手中。 跨越千里的爱心物资汇聚起温暖暖流，用实际行动助力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